0: 我喝一泡。
1: 嗯嘛，那干啥呀？那我们要到北海一十三。
0: 得了，刚才看没五个，还是五个三吧？厉害！
1: 妈妈，
0: 谁下嘴了？这是一下个，把个一口水洗，把那泡了死。